0: 平安出行365。
1: 油箱漏油的应急处理。
2: 哎，老婆，你看，听我的出来自驾游，是不是比在家过假期强多了？这地方山清水秀，咱俩听着鸟叫，闻着花香，多浪漫呢！
1: 哎，看在这次出来玩的还挺开心的份上，表扬你一下。哎，老公，玩也玩过了，咱俩也该回去了吧？你收拾一下东西，我去看看车上还有油没。现在在山上，要是车没油了，咱俩可回不去了。
2: 放心吧，出发前我就给车加满油了，别瞎担心了。
1: 哎，不行，我得去看看去。你这办事啊，不靠谱。老公，老公，你给我过来，你自己瞅瞅，这就是你加满的油。你自己看看，油表指针就只有一半了，你还好意思给我说你加满了？
2: 哎，不对呀，我来之前明明加满了汽油啊。好大的汽油味啊，不会是油箱漏了吧？哎，这地上有一片汽油，肯定油箱漏了。老婆，你包里有口香糖，你去给我拿过来。油箱漏的地方我找到了，油箱被石头蹭了一个裂缝，用口香糖补住就可以了。
1: 口香糖？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2: 哎，骗你干嘛，这还是跟修车师傅学的。如果发现油箱漏油，可将漏油处擦干净，用肥皂或口香糖涂在漏油处，口香糖干化后就可以暂时堵塞裂缝。如果是油管破裂，也是将破裂处擦干净，涂上肥皂，用布条或者胶布缠绕在油管破裂处，并用铁丝捆紧，最后再涂上一层肥皂就可以了。
1: 这肥皂口香糖作用还挺大的哈，那还有啥好用的涂办法没有？
2: 有啊，如果是油管折断，就找一根与油管直径相近的胶皮或者塑料管套接，如果套接不够紧密，两端再用铁丝捆紧就可以了。
1: 那你赶紧简单修一下，咱们一会儿啊快点下山找个修理厂，这样也能安心一点。
2: 好嘞。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6: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8: 哎，太胖了太胖了，我真的是太胖了。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去夜跑。
9: 夜跑？就你能坚持吗？
8: 必须的，你看我这一身赘肉，不减肥可怎么办呢？
9: 夜跑我觉得不太安全吧，大晚上的，你这如花似玉的小姑娘，我觉得想想都害怕呀。
8: 哎呀，你放心，我肯定会选择明亮而且熟悉的路线的，沿路都有摄像头呢，而且我会准备多条的夜跑路线，不会每天固定一条路线的。
9: 哎，对，你装备呢？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穿的颜色鲜艳一点，你甚至可以买一些发光的腕带戴在手上。
8: 你放心吧，我没有那么傻，安全意识很强的。
9: 哎呀，还是我跟你一起吧，这样咱俩既能够一起锻炼身体，又能够保障你的安全。
7: 向警官提示您，夜跑时最好不要戴耳机，如果戴就戴一只耳朵，或者将耳机音量放小，这样就可以听到车辆靠近的声音。不要携带贵重物品，但手机和证件要随身携带，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联系家人确定身份。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我现在心情就像是外面的天气一样湿漉漉的。
4: 你怎么了？
3: 前两天一直在下雨，开车过一个积水很深的涵洞的时候突然熄火了，我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直接重新启动，结果车就抛锚了，现在车还在维修厂呢。
4: 对你的遭遇表示非常的同情。其实开车过不熟悉的积水路段时，不要盲目的着急开过去，在通过积水区之前，可以观察前车通过的路线和速度，判断积水区的深度以及状况。通常情况下，只要水深不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一般都无大碍。通过积水区时，应低档稳住油门，一气呵成平稳通过，中途不要换挡停车。如车辆遇到特殊情况停下来，也要不断轰油，使发动机的排气压力高于水压，避免积水回流。通过积水区时，车速不要太快，车速太快很容易溅起积水，导致发动机进水熄火。在通过积水区后，在散热器、轮胎、底盘以及车身上会沾有一些杂物，发动机也会附着水珠，这时应该把车靠在路边清理杂物，烘干发动机上的潮气和水珠，然后低速行驶，这才是开车顺利通过积水路面的正确方法。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老公，是谁把床单上烧出这么大一个洞？
5: 哦，是我。
4: 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抽烟，万一烧着了怎么办？
5: 哎呀，我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在床上抽烟了。
0: 假期或者下班之后回家，我们都想要有一种最舒适的方式来放松自己，但放松自己的同时一定不要放松安全警惕。今天主播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家里需要注意的防火事项。家庭防火主要有七点需要注意。第一，不要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火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家中易燃物品多，一旦不小心点燃，将容易发生大面积的火灾，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将会来不及灭火。第二，白酒、纸张、窗帘等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将含有酒精的物品单独放到一个玻璃柜里，并远离火源。第三，要正确使用各种家用电器，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出门前记得关闭电源。四是，不要在熨烫衣物时接电话以及做其他家务，使用液化气、煤气、天然气时不要离家外出，用完后应关好开关，不要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施，避免气体泄漏。第五，我们要妥善保管好家中易燃可燃物，保证公共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第六，尽量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第七，房屋装有防盗网等设施的要预留逃生出口。最后，主播还要提醒大家，在家的时候要注意正确的用电用火方法，及时清理阳台上的各种易燃物，杜绝火灾发生。不要乱拉电线和电器设备，电线或电器设备应定期维护，防止老化或短路。其实很多时候发生火灾都是因为忽略了消防安全细节，因此无论是身处家庭单位还是走到户外，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安全细节，希望能让大家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外出都能放心地享受生活，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远离火灾威胁。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2: 警察叔叔，
3: 消防员吧。
4: 我会想起医生，
3: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1: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5: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6: 哎，最近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准备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野外徒步旅行，好好放松一下。
7: 就你自己？哎，你以为野外徒步旅行就是简单走个路吗？
6: 当然不是了，我可是做好了详细的攻略呢。首先我的路线就特别的安全，一点都不偏僻和荒凉，毕竟徒步不是探险，安全又能健身才是最关键的。
7: 但是徒步的路线一般都不会太短啊，要不然我跟着你一起去吧，咱俩呢也好相互有个照应呀。
6: 嗯，也行，但是你得赶紧去买买装备啊，像防震的专业登山杖、登山鞋、冲锋衣、指南针、手电筒、防潮垫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7: 哎呦，你放心吧，我之前也是有着丰富野外徒步经验的嘛。倒是你可别大包小包的带一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啊，毕竟徒步可不是旅行，最好能够轻装上阵。
6: 嗯，好，那咱们查一下天气预报，选一个舒适的天气，嗨起来，
7: 说走就走。
5: 向警官提示您，野外徒步是一种运动方式，出行时务必注意安全，充分考虑体力情况，徒步时随时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告知路线及到达地点、下一步计划等等，开心出门，平安到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雨量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
5: 雨量是指降落在地面上的雨水未经蒸发、渗透和流失作用而以聚集的深度来确定的。我国以毫米为深度单位，雨量等级根据24小时内降雨量大小划分为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小雨是指降雨量在10毫米以内，下落雨滴清晰可辨，地面全湿，洼地积水慢。中雨是指降雨量在10到25毫米之间，下落的雨滴连成线状，洼地积水较快，有沙沙雨声。大雨是指降雨量在25到50毫米之间，下落的雨滴连成一片，洼地积水很快，有哗哗雨声。暴雨是指降雨量在50到100毫米之间，雨落如注，倾盆而下。大暴雨是指降雨量在100毫米到200毫米之间，洼地积水极快，雨声大，有震耳之感。特大暴雨是指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上，地势低洼处极易受淹。我国少数地区还制定了暴雨的地方标准，如多雨的广东，日雨量80毫米以上称暴雨；少雨的陕西，日雨量达到30毫米以上就成为暴雨。
6: 防灾减灾 Q&A，
4: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平安出行365。
1: 禁止占用高速应急车道。击败伏地魔十年后，终日忙于工作的哈利与罗恩终于有了假期外出放松。
2: 嘿，罗恩，这次我们来中国真的是来对了，这沿途的风景可真漂亮啊。
3: 是啊 Harry，
2: 从霍格沃兹毕业之后天天工作忙的呀，是不可开交，咱俩这么久没见了，这次就让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吧。
3: Harry， 你说的都对。哎呦，我好像出门前水喝多了，现在内急的不行，你快停车，快停车！
2: 啊，咱们现在在高速上，你这让咱们往哪儿停啊？
3: 啊，不行，哈利，我忍得太难受了，咱们在应急车道暂停一下行吗？
2: 应急车道，这可不行。只有在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之类的车辆才能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咱们停在应急车道上，按照中国的法律，可是要扣。

0: 六分，罚200元人民币的。
1: 啊，那如果车坏了，也不能在应急车道停车吗？
0: 这是可以的，但怎么停是有讲究的。你要先停好车，并打开双闪，然后将三角危险警示牌放到车后面150米的地方，最后人要撤离到安全护栏外才行。有这功夫，咱早就开到服务区了。我跟你说，中国的高速服务区一般25到50公里就有一个，就是为了方便你这样有内急需求的人。再说了，全世界每年因为机动车非法占用应急车道，导致救援车辆无法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的情况是屡见不鲜，这让本来有生存希望的伤者由于无法及时救援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哎，洛，你看，这正说着不就到服务区了吗？
1: 哈利，我不等你了，我先去了。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7: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哎，文文，你发现没，咱们看的古装电视剧里老是提到霍乱这种病，而且啊，他们一提到霍乱就很惊慌。什么是霍乱呢？我们现在又怎样去预防这种疾病呢？
9: 这个啊，我们去问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就知道啦。
10: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有腹泻、呕吐，以及由此引起的体液丢失、脱水等。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患者常常会因为低血容量休克、代谢性酸中毒或肾功能衰竭而死亡，它的病死率极高。所以说霍乱是俗称二号病，被列为是甲类传染病。霍乱疫苗呢，它现在是一个二类疫苗，我们现在就是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适用于2岁以上儿童、青少年和有接触或传播危险的成人接种。然后它的接种程序是初次免疫分别是0、7、28天，分别口服疫苗1粒，已服过本品的每年可以加强1粒。
8: 那服用霍乱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服用后的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呢？
10: 这个口服霍乱疫苗之后，它的注意事项是应该在餐后2小时服苗，服苗后1小时不能吃东西，服苗后2天内不能吃生冷、油腻、酸辣的食品，霍乱疫苗不能冻结，胶囊裂开后就不能再使用了。另外，发热、严重高血压、心脏、肝脏、肾脏病、艾滋病以及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孕妇以及2岁以内的婴幼儿，另外已知对疫苗中某些成分过敏或者使用疫苗后过敏的人，这些都是禁止接种的。然后急性感染期或者发热性疾病的都需要推迟口服本品。服用完霍乱疫苗后，它的不良反应很少，偶见轻微的腹痛、荨麻疹、恶心、腹泻等。
7: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预报今天会下雨，你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
5: 为什么呀？外面还有太阳呢，怎么会下雨呢？
4: 要下雨前天空都是黑色的。
5: 对，没错，下雨前天空会是黑色的，但是有时候有阳光也会下雨，还是拿把伞以防万一。
4: 行，我带上伞。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
5: 天空下雨是因为地表的水蒸发成水蒸气，水蒸气遇冷又变成细小的水滴、冰晶和细小的灰尘一起凝结成了雾滴，雾滴足够密集时就变成了白云。因为雾滴是有灰尘的，所以云越大雾滴越多，那么灰尘也就越多，最后看起来就是黑色的云了，也就是乌云。然后雾滴变大就变成雨滴，因此下雨的时候天空会变成黑色的。而有时候白天有阳光也会下雨，那是因为此时所下的雨称为太阳雨。其实下太阳雨时还是有云的，有的太阳雨是因为远方的乌云产生雨，被强风吹到另一地落下的。在高空，两块带有不同电荷的云在太阳风的作用下互相碰撞作用，造成局部地区空中水汽含量过大，又由于太

0: 阳辐射使水蒸发得较快，天空突然开始降雨，可从高空降下的雨还没落地，云就消失了。因此这就会出现天空虽然看起来是晴天，却下起了雨。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今天这天气真闷呐、我说老姐，你挑这日子也太不适合徒步旅行了吧。
2: 哎，我这不是平常没时间吗？今天刚好咱俩都休息，怎么着也得出来放松一下呀。
1: 哎呦，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这雨真的是说下就下，那边有树咱们去躲躲吧。
2: 哎呦，一看你就没经验，下雨天在野外千万不要在树下面躲雨。还有你身上带的这些金属装饰品也要收起来，更不要选择在户外接听或拨打电话。还好我准备充分，给，赶紧把雨衣穿上。
1: 好。
0: 向警官提醒，户外徒步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有雷暴雨时，不要在狭窄的山谷或高而空旷的地区活动，应解下金属物，不要打手机，赶快找洞穴或低洼处避雷，最好携带塑料的雨具，塑胶不导电可以很有效地防止雷击。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5: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7: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5: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8: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9: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10: 医生，孕妇怀孕期间智齿发作了，该怎么办？
11: 我们平时接诊的有时候会遇见有一些孕妇就已经怀孕，然后因为前期没有处理智齿而导致智齿的发炎，就是我们俗称的冠周炎。这种情况

0: 下，孕妇是比较痛苦的，因为制止冠周炎它一旦发炎起来，前期它可能会出现牙龈的肿痛、局部疼痛不适，长此以往下去，它可能慢慢的会出现这个张口受限，就嘴张不开，进而进食也困难，慢慢的它脸也会肿胀。如果再不处理的话，它可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我们说的间隙感染。这种间隙感染是发展起来是非常迅猛的，严重的话可能会危及生命。如果要是孕妇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它还是属于一个特殊时期，所以相对来说怀孕4到6个月是属于比较安全的，但也不是绝对安全的一个过渡期。这个期间出现上述这个症状的话，我们建议是可以局部先用药抗炎，实在处理不行的话是建议拔除的。但是前期就是怀孕头3个月和后3个月，这是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期间，这个的话只能局部处理，没办法进行更为根治的治疗，这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就是有备孕倾向的女性，前期最好能来医院检查一下，包括智齿也好，包括其他的龋齿也好，能治疗都尽快尽早的治疗，不要等怀孕期间再来处理的话就非常的被动，而且相对来说对大人小孩都是一种风险。
1: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海尔哥，天气预报说下午可能会下冰雹，车库没位置，只能停外面了。一会儿下冰雹给车砸几个坑，可怎么办？

0: Closer， 你现在赶紧去家里找一个不要的大被子，被子有弹性，能缓冲一些冰雹的冲击力，这就像给汽车穿上了一层保护衣，你就不用担心车会被砸了。
1: 可盖个被子，别人就看不出我这是辆新款跑车了。
0: 如果你觉得盖个被子太土太丢人，那你可以试试防冰雹汽车保护罩。这种保护罩可以充气，能在汽车外部形成一个中空的气囊，这样即便是拳头大的冰雹砸下来，也只是打在气囊上，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避免汽车遭到损伤和损坏，还美观时尚呢。
1: 行，我这就把防冰雹汽车保护罩给装上，然后我再把车停树下，这样还能让树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1: 雪天行车，爬坡时该如何处理？冬天来了，森林里下了大雪，光头强开车去镇子上买了一大堆过冬的物品，返程回了森林。
2: 妈妈，熊大熊二去冬眠了，森林保护的工作就落在咱俩头上了。我刚才去光头强家看过了，他今天去镇上，咱们俩在他回来的路上收拾他一下。
3: 吉吉国王，我们怎么收拾他？
2: 你怎么这么笨呢？他开车去的，回来的路上有个陡坡，咱俩把陡坡的雪踩实了，他的车就上不来了。
3: 好的，吉吉国王，我现在就去做。
4: 终于快到了，过了前面这个坡我就到家了。这天真是冷啊，赶紧回家暖和暖和。哎，怎么上不去啊？我来的时候这坡没这么滑啊。
2: 哈哈，笨蛋光头强，这是俺送你的小礼物。哈哈，你就在这儿待着吧。猫猫，走，咱们回去吃东西去。
4: 臭猴子，以为把坡上的雪都弄成硬冰我就回不去了，太小瞧我了。看我的新手机 Siri， 帮我查查雪天汽车爬坡该怎么做。
5: 雪天上坡时，根据坡度使用稍低一级的档位，必须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争取一气呵成完成爬坡，以免上坡时减速或打滑而无法顺利到达坡顶。万一上坡时轮子因地上结冰而打滑，则可在车轮前后撒些沙子或铺上毛毡，增大摩擦力。必要时，也可用工具将地上的硬冰打成一条条横沟，以避免车轮打滑。下坡时，需平稳地换上一档，利用低速档降低车速行驶。
4: 好嘞，走，回家喽。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drifting alone on my own. Be it a car or a shooting star, its glare finally came to the end of something I could not bear. Those were the things that were hidden under my skin.
1: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5: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6: 消防员吧。
7: 我会想起医生。
6: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5: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8: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9: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10: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9: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10: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9: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10: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9: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10: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9: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啦。
10: 好嘞。
8: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0: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1: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0: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1: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每幕都这么美。
1: 他要约他，要约他吃着早餐等你，我在餐厅吃你。

0: 你分享色香味。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4: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7: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3: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8: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9: 猪爸爸，我听说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是我国儿童细菌性脑膜炎首要的致病菌，也是我国儿童肺炎的首要致病菌。二类疫苗中有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那它都可以用来预防什么疾病呢？
10: 别担心，猪妈妈，佩奇和乔治都已经接种过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了，可以减小发病率。具体的内容我们还是咨询一下郑州市经武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

0: 护士长，看看他怎么说吧。
1: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它是简称 HIB 疫苗，主要是预防因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肺炎、脑炎、败血症、蜂窝组织炎、关节炎、会咽炎等严重疾病。这个疫苗它一般从宝宝两月龄或者三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它需要接种基础针是三剂次，每两剂之间间隔一或两个月。另外，为了加强免疫，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还需要再加强接种一剂。建议这些宝妈们要及早为孩子接种这个 HIB 疫苗，越早接种的话，越早能让宝宝得到保护。
2: 那 HIB 疫苗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1: 患有急性疾病或严重慢性疾病的宝宝，正处于慢性病急性发作期和正在发热的宝宝都是不宜接种的。另外，对疫苗中成分过敏的孩子，尤其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的宝宝，还有就是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的孩子、肝脏、肾脏疾病的孩子都是不适宜接种的。这个 HIB 疫苗常见的局部不良反应有轻微的红肿、硬结、压痛、皮疹、局部瘙痒感，全身的反应多有发热，但是这个发热基本上都在38.5度以下。另外，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烦躁、嗜睡、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等。目前国内有单独的这个 HIB 疫苗，还有一些包含 HIB 疫苗的联合疫苗，例如我们打的5联、4联、3联等，所以建议大家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要接种这个 HIB 疫苗。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克里斯托夫，我姐姐艾莎因对魔法失去控制，让整座城市陷入了暴雪和寒冬。为了保护我，姐姐她把自己冰封在城堡中，对我避而不见。你可以带我去找回她吗？
5: 当然没问题，我已经更换好了雪地胎，安装上了防滑链。安娜，上车，坐稳了，我们出发了。
4: Go, let it go。这冰天雪地的，你开车小心点，最关键的就是要慢，尽量远离结冰路面，正常驾驶，保持安全距离。
5: 好的，你就放心吧。
4: 啊，怎么突然紧急刹车？在冰雪路面，不管你有多少电子安全系统，紧急刹车后轮胎都会爆死，这样车辆会发生侧滑，车辆一旦发生侧滑就不好控制了。
5: 安娜，不要紧张，我是在转弯，顺便在雪地里表演个漂移，缓解一下你紧张的心情。
4: 很多人的驾驶习惯就是拐弯的时候踩刹车，然后在弯中减档，这是冰雪路面开车的大忌。拐弯前呢，一定要减档减速，在弯中不要踩刹车。还有冰雪路面起步的时候不要狠踩油门，你这车如果是手动挡的，要轻抬离合还给油，如果是自动挡的，要挂入 D 档，松开刹车，让车慢慢的走起来，否则轮胎会打滑。记住了吗？上了这个坡我就可以见到姐姐了，你可不要在半坡停车啊，争取上下坡一口气完成，以免减速或者停车在坡道造成轮胎打滑。
5: 好了，安娜，我们安全抵达城堡，快下车吧，进去找你的姐姐吧。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累，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

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然正找你呢，你刚才是想买什么呀？微信上找我借1000块钱，我网易没钱了，给你打语音吧，你又不接。
2: 哎，你没给我转钱吧？哎呦，我手机丢了，人家用我微信号群发了好几个人呢，我正一个个解释呢。
1: 哦，那你以后可得小心着点啊，早就让你给手机设个密码了，这下长教训了吧。为了把手机丢失造成的麻烦和损失降到最低啊，你现在需要按照向警官的提示马上做好几件事儿，仔细听啊。
0: 天有不测风云，如果手机丢失会泄露我们的隐私，要做好以下处置。第一，立即打电话给相关的运营商来挂失和冻结我们的 SIM 卡，防止对方使用手机卡里面的一

信息走坏事儿。第二，重新登录 QQ、微信、支付宝等我们经常使用的网络工具，让另一方被迫下线并重新修改密码。第三，报案。报案虽然追回手机的可能性不大，但在一定区域内，小偷一般属于团伙作案，报案的次数增加可以引起警方的重视，加强对区域的治安维护，万一运气好，手机说不定还是能找得回来。另外还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平时不要在手机相册里保存身份证或者银行卡的照片，手机最好设置开机密码或指纹锁，防患于未然。用好手机保护隐私，您记好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了到底是谁吐了。

萨摩。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7: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8: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9: 哎，小雨，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呢？
10: 哎呀，去医院打乙肝疫苗啊。我的一个同事啊，天天在外面吃饭，最近刚查出来得了乙肝。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也经常在外面吃饭，想着啊，赶紧打个疫苗预防一下。
9: 吃个饭也能感染上乙肝，这太吓人了吧。
10: 哎，小雪啊，你不用太紧张，经常在外面吃饭啊，只是有可能会染上乙肝，具体的我也解释不清，咱们啊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医生，我们经常在外面

0: 你吃饭需不需要打乙肝疫苗啊？
1: 乙肝是由于感染乙肝病毒引起的，乙肝患者和乙肝携带者是此病的主要传染源。乙肝可通过母婴、血液制品、密切接触等途径进行传播，因此正常公众场所就餐和社交并不会染上乙肝。但是如果一起吃饭的人中有乙肝患者或乙肝携带者，同时你的口腔有溃疡或者创伤，这时你的口腔黏膜处于受损状态，就有可能会感染乙肝。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乙肝病毒感染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如果经常在外面就餐，建议最好还是接种乙肝疫苗。
0: 好的，我的一个朋友啊，是幼儿园老师，他们学校会定期组织老师到医院进行乙肝抗体检查，是跟他的职业有关系吗？
1: 是的，一般情况下，乙肝疫苗按正常程序接种完三针后，理论上抗体水平可以维持10年以上，但是存在个体差异，抗体的维持时间也不稳定，尤其是一些高危人群，确实需要定期进行乙肝抗体检查，比如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经常接触血液制品的人员、器官移植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有多个性伴侣者，这些群体应定期的到医院进行乙肝抗体的检查，检测自己乙肝抗体水平。如果没有抗体或者抗体水平偏低，建议及时接种乙肝疫苗。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明静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小兰，你知道为什么泥石流都发生在夏天？
5: 平时都是你在大家面前推理，成为众人焦点。今天我也来一显身手，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出发吧。
5: 泥石流的爆发主要是受连续降雨、暴雨，尤其是特大暴雨集中降雨的激发。因此，泥石流发生的时间规律是与集中降雨时间规律相一致的，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发生在多雨的夏秋季节。我国东部和中部属季风气候区，季风带来的降水一般集中在5到10月，因此我国95%以上的泥石流灾害发生在5到10月，尤其集中在6到9月。我国夏秋季节大多是晚上下雨，导致泥石流夜间发生的频率非常高。据调查，灾害性泥石流，尤其是特大规模的灾害性泥石流，大多发生在夜间。南方地区以凌晨1点到8点时段内发生的泥石流次数最多，这个时段居民往往在家中熟睡，泥石流突然爆发，常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此外，山区降雨普遍具有局地性特点，沟谷下游是晴天，沟谷的上游不一定也是晴天。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这就是群众对山区气候变化无常的生动描述。因此，即使是雨季的晴天，同样也要提防泥石流灾害的发生。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老婆，这是火警的声音，估计这栋楼发生火灾了，赶快按一下离我们最近楼层的电梯，我们要迅速走出去。
5: 哎，老公，电梯不动了，怎么办呢？咱们会不会被困在这儿啊？
4: 先不要惊慌，我们分头行动。你赶快按下操作盘上的报警按钮，呼叫管理室。我手机还有信号，我来拨打119电话求救。
0: 当我们在写字楼或小区乘坐电梯发生火灾时，通常情况下，建筑会向电梯发出火灾信号。在电梯收到信号后，轿厢会驶向避难层，到站后开门休止，乘客可以直接从避难层逃离危险现场。而且有些电梯兼有消防服务，消防员可以使用返回避难层的电梯用于消防活动。当然，当我们乘坐写字楼或小区电梯发生火灾时，也会出现比较复杂的情况
6: 哦。
0: 比如说，电梯因为故障或者停电，休止在建筑的中间层或者某两层之间，而这个时候建筑发生火灾，电梯不能返回避难层，这就很容易使乘客置身险境。这个时候，在电梯中的乘客就会面临以下状况：一，虽然很无奈，但是待在轿厢内确实是最安全的；二，随意扒开门有坠落风险，开门后有门外火焰冲入轿厢的风险；三，就算真的从电梯成功脱险，可能还仍然处于着火的建筑中，危险性还是非常高的；四，如果轿厢休止位置下面的楼层着火，烟雾会顺着井道往上冒，所以待在轿厢内只能保得一时安全，不可能永远安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不仅自己要冷静下来思考对策，而且也要安抚一下同乘电梯的人们。一个稳定的情绪对于脱险至关重要。其次，要用最快速度通知别人你被困在电梯里了，告诉的人越多越好。同乘的乘客可以分工合作，有人可以负责按操作盘上的报警器，其他人可以打电话给亲友或者119及时求救，并告诉他们目前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楼层。同时，在电梯内最好是坐下、蹲下或趴下，耐心等待救援。当然，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注意轿厢内的温度、气味的变化。如果还有办法联络到外界，要及时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3: 警察叔叔，
4: 消防员吧。
5: 我会想起医生，
4: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2: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6: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7: 猪爸爸，医生刚才过来通知了，你带乔治去打乙肝疫苗吧。
8: 乔治才刚出生就要打针呢。
7: 佩奇小的时候也打过啊，你不记得了？打预防针可以帮助乔治增强免疫力，你快去吧。
8: 打这个乙肝疫苗有什么用啊？
7: 这个啊，让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来告诉你吧。
9: 因为咱们国家乙肝的发病率比较高，所以国家计划免疫里强制要求接种乙肝疫苗。乙肝疫苗属于一类疫苗，可预防乙型肝炎。乙肝疫苗接种后可刺激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这种抗体存在于人的体液之中，乙肝病毒一旦出现，抗体就会立刻作用，将其消除，阻止感染，并不会伤害肝脏，从而使人体

0: 具有了预防乙肝的免疫力。通常我们认为免疫力可持续10年以上。
1: 看来打这个乙肝疫苗很有必要啊。那这个疫苗是一针还是好几针呢？
0: 目前乙肝疫苗全程接种需要3针，宝宝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一针，在满月的时候接种第二针，在6月龄接种第3针。
1: 好的，我知道了。那打乙肝疫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听说孩子如果发热不能打预防针。
0: 是的，乙肝疫苗接种需要注意以下情况。第一，母亲为乙肝携带者的新生儿，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的同时，应遵医嘱尽早注射100国际单位乙肝免疫球蛋白，进行母婴阻断。二，如果宝宝出生后有发热或者急慢性疾病等，是需要暂缓接种乙肝疫苗。三，若出生24小时内因为各种疾病未及时接种，应在病情稳定后尽早接种。
1: 那乔治打过这个针会不会不舒服啊？
0: 宝宝接种过乙肝疫苗后，可能会出现皮疹、荨麻疹，以及注射部位暂时的红肿、疼痛等局部反应。此外，还可能会出现发热、乏力、烦躁、嗜睡等全身反应，这些都是正常的。做家长的要注意观察孩子，如症状加重，要及时就诊。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0: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1: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0: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1: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0: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1: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平安出行365。
1: 高速开车遇上雷雨天气怎么办？
2: 真倒霉，刚上高速的时候还是晴天的，怎么就突然开始打雷下雨了？
3: 夏天嘛，雷暴天气活动频繁，不过还真不能小瞧雷雨天。小张啊，马上要到服务站了，咱们去那儿避一下吧。
2: 你说这不就打个雷下个雨吗？咱们在车里又淋不到雨，你担心什么呀？
3: 你不知道，相比静止的车辆，高速行驶的车辆更容易被雷电击中。车子在行驶过程中，空气流动会造成局部电场变化，而且车速越快变化越大，这也就会很容易吸引雷电。更何况咱们在高速上地形这么开阔，而且你车顶的天线也没收，咱俩现在就像高速行驶的避雷针，我能不担心吗？
2: 哎，李叔，那照你这么说要

0: 真是被雷击了，可怎么办呀？
1: 要真是不幸被击中啊，首先咱们要立刻慢慢地向右变道，停靠在紧急车道上，并打开双闪灯。其次要关好车窗，并待在车内不要下车，因为关闭车窗后，车辆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由金属形成的封闭体，雷电击中车辆之后，高压雷电可以从车辆的金属壳直接传递到地面，形成回路，所以车内是躲避雷击的理想地方。只要咱们不碰车内的金属物品或车顶，就不会遭受电流伤害。
0: 那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1: 其他的，对了，遇上雷暴天气，尽量不要接听手机，并且要关闭收音机、导航等设备，因为无线电波也是一种传导媒介，电子设备在使用中所发射的电磁波极易引来感应雷，可能会导致雷击。另外，马上就到服务区了，我再提醒你一下，一会儿停车千万不要停在靠近大树、电线杆、灯柱或广告牌的地方，因为突如其来的闪电如果碰巧击中这些物体，可能会导致这些物体倾倒并砸伤汽车，而且伴随雷雨一起的狂风更容易造成这种危险。所以这样的天气把车停在排水良好的地下车库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条件不允许，就把车停在靠近楼房的地方也是安全的。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0: 陆然，听说你在家安装了摄像头啊？
5: 对啊，这样每天就算我不在家，也能够时时刻刻看到我家的狗狗们都在做些什么。
0: 那你可注意啊，别让家里边成为窃听风云。
5: 这什么意思呀？哎，我在家安装个摄像头，怎么就成了别人这个肆意偷窥的眼睛了？
0: 我跟你说啊，听说家用摄像头门槛比较低，操作也简单，但它的稳定性也比较差，所以说啊，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攻破。而通过一些漏洞啊，不法分子就可以绕过登录平台，直接进入到你家的家用智能摄像头的控制处。所以说啊，乐然，你可一定要注意啊。
5: 哎呦，被你这么一说，我还是真的挺害怕的，家里一下成了最不安全的地方了。
0: 如果装有家用智能摄像头，该怎么样防范家用智能摄像头泄露隐私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向警官的建议吧。
4: 首先一定要购买正规渠道的品牌产品，通过实际的测试证实了大品牌智能摄像头在产品性能和安全性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而山寨产品往往靠偷工减料来打造所谓的低价，其实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其次，在使用智能摄像头之前，大家要对智能摄像头功能有足够的了解，比如遇到初始密码为弱口令的智能摄像头，应该立即修改密码，并尽量保证密码的复杂程度。最后还要提醒您谨慎选择摄像头摆放位置，比如不要将摄像头对着卧室、浴室等私密区域。此外，一些智能摄像头会有回家模式和外出模式，在家时尽量选择回家模式或直接关闭摄像头。安全常识，自救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老婆，我回来了。哎呀，这大热天的，热死我了，还是家里凉快啊。
5: 来，热坏了吧，先来喝杯冰水。
4: 呀，老婆，你怎么把每个房间的空调都打开了？
5: 我在厨房做饭呢，太热了，刚刚才把它们打开。
4: 赶快关两个空调，你还用电磁炉和电饭煲做饭呢，这都是大功率电器，这大夏天的电量过载很容易引起电表箱起火的。
0: 如今电表箱是每家每户都不可缺少的输电设备，所有的家庭用电都要通过电表箱来进行输电。如果电表箱出现故障或者是起火，整个家庭电路就会出现瘫痪。随着家用电器的增多，家中的用电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用电量的增加，有时电表箱会出现用电负荷，引起着火。其实不只是这样，引起电表箱起火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电力负荷、潮湿、安装不正确，或者私自从电表箱上接线短路等等。

0: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检查住宅内电器线路的安全，不要私自拉电线。在住宅的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场所，一定要做线漏电保护措施。一般来说，现在很多小区都已安装或者是更换自动空气开关和熔断器，但还有很多自建住房或者老小区并未安装，存在安全隐患。如果电表箱起火，首先不要惊慌，要远离电表，避免被伤到，然后在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者气体灭火器灭火。小区每层楼装有灭火器，被安放在统一规整的电表箱下。同时要记住，电源如果没有切断，千万不能直接泼水灭火，以防触电或者电器爆炸伤人，造成二次伤害。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0: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1: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0: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1: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0: 警察叔叔。
5: 消防员吧。
6: 我会想起医生。
5: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4: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

0: 驾护航。
1: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2: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3: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4: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面对洪涝，市民该如何呼救和安全转移呢？
5: 洪水到来时，市民们要迅速向高处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应按照快速就近的原则，及时抓住木头、木板等漂浮物，或尽快把身体固定在树木上，以免被洪水冲走。如果被洪水包围无法脱身，应尽快拨打当地防汛部门电话及119、110等急救报警电话，或与亲朋好友联系求救。夜间用手电或大声呼喊求救也能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在救援时，应尽量准确报告被困人员目前的大体状况、方位和所面临的险情概况。安全转移要本着就近、就高、迅速、有效、安全、先人后物的原则进行。当发现有人溺水或被洪水围困时，应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设法营救。洪涝灾害期间需谨慎驾车，在不能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不可在湿滑山路、积水路段、桥下涵洞等处行驶。

0: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1: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2: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3: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4: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5: 哎呀，我刚起床，等我收拾一下就可以出门了。
6: 你可真够磨蹭的，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出来，你都干啥了？
5: 这不是跟你约会吗？打扮得精神点，洗完澡

0: 后花了一点时间化了个妆，走吧。
1: 你怎么一直在挠你的脸啊？脸都让你挠红了。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脸很痒，感觉像过敏了一样。
1: 走走走，街也别逛了，咱们去医院看看。医生，你看看他的脸是怎么了？早上洗个澡，化了个妆，出门之后就开始发红发痒，这是为什么呀？
2: 刚洗了澡以后呢，我们饥渴的上妆，这个是不太可取。因为我们洗了澡以后呢，我们长时间的在水浸湿以后呢，我们皮肤是一个浸渍的状态。那么有可能我们在洗澡的过程中对我们皮肤进行了一些搓洗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会造成我们皮肤天然的最外面的这一层皮肤的屏障遭到了破坏。如果我们即刻的进行上妆，妆的这一些很多的有一些化学性的物质，那么对我们皮肤可能会造成一些刺激，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说到的这种过敏性皮炎，一些刺激性的这种接触性皮炎，那么会引起我们皮肤的红斑、瘙痒，甚至会起一些红色的小丘疹。那么怎么办呢？第一呢，建议呢，我们洗澡的时候呢，时间不要太长。第二呢，我们洗澡的时候不要用力的去搓洗，就要保护好我们皮肤最外面的这层皮肤的屏障，天然的这种屏障。那么洗了以后呢，我们应该及时的给予一些保湿滋润、护肤，这是做的是对的。那么我们如果上妆的话，在我们做好保湿滋润的护肤之后，我们可以间隔一段时间，待我们皮肤修复以后我们再上妆，这样相当于对我们皮肤外面上妆里面有一层保护的这种结构，那么对我们皮肤造成的伤害会降到了最低，这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法。
3: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

0: 的故事世界。
1: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2: 猪爸爸，咱们家佩奇和乔治打了这么多疫苗，我来考考你，你知道疫苗的分类吗？
3: 这个我知道，疫苗分为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
2: 答对了，那你知道什么是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这两类疫苗又有什么区别吗？
3: 这下你难到我了，我现在就去咨询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让他来告诉我。医生你好，什么是一类疫苗啊？
4: 一类疫苗是政府免费提供，公民应当依照规定接种的疫苗，具有强制性质。目前一类疫苗主要包括乙肝、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灭活、脊髓灰质炎减毒、白百破、麻风、麻腮风等，并且在疫苗的外包装上，我们能看到有免费的字样以及免疫规划专用标识。
3: 哦，那二类疫苗又是什么呢？
4: 二类疫苗是指公民自愿自费接种的疫苗，家长可以结合孩子的健康状况、家庭经济能力等因素决定是否接种。目前常见的二类疫苗有口服轮状疫苗、四联、甲肝、 HIB 疫苗、流感、 EV71 疫苗等。
3: 既然二类疫苗需要付费，是不是二类疫苗比一类疫苗的效果更好啊？
4: 不少家长对于一类、二类疫苗的认知有一定的误区。其实一类疫苗与二类疫苗都是安全有效的，都通过了国家严格的审批，只是一种行政上的划分，区别在于自费和免费。我们知道最早的预防接种是四苗防六病，也就是卡介苗、麻疹、糖丸、白百破疫苗预防六种疾病，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疫苗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里面。目前国家是提供11种疫苗预防20多种疾病，同时也相信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会有更多的二类疫苗被列入一类疫苗免费提供。
3: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您。
5: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生活充满喜怒哀乐，而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细节也可能关乎人们的生命安危。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对夫妻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吧。
4: 老婆，我回来了。哎，你刚看到没？对面楼好像着火了。
0: 哎呀，我看到了，太恐怖了，浓烟滚滚的，还好消防车到了。
4: 哎，我听说啊，这是有户人家出去旅游了，手机充电器忘了吧，然后短路就爆炸了。
0: 啊，手机充电器还会爆炸？
4: 可不是，像咱这小区啊，都是老房子了，很可能存在电路老化的问题。刚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找过物业了，回头让他们赶紧来检修一下。
0: 哎呀，赶快修修，真是要注意一下了。哎，对了，咱家还有之前从车里拿出来的散装汽油，我看要不也清理掉吧，这家里要是有个火星，还不得发生火灾？
4: 对对对，早该清理了。这次对面小区的火灾也算是给我们提个醒，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有防火意识啊。
3: 消防早知道提醒您，出门牢记关电源，及时清理易燃物。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6: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雷雨天气为什么不能接打电话呢？
8: 雷雨天气打电话这件事本身没什么问题，因为手机主要是靠电磁波接受和发射信号，强度很弱且不导电。但是雷雨天在野外、树下或山上打电话就会有致命危险，因为居住地都装有避雷装置，人们处在这种环境中相对安全。雷电仅仅会干扰手机信号，对人体不会造成致命伤害。但一旦处于空旷地带时，人和手机就成为地面明显的凸起物，人成了制高点，手机极有可能成为雷雨云选择的放电对象。打手机就会增加被雷击中的几率，所以雷雨天在户外最好不要打电话或接听电话。雷雨中穿越无障碍物地区时，最好关掉手机电源。如果事情非常紧急，也要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再打。
9: 防灾减灾 Q&A，
7: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友们。
1: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3: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哎，小雨，最近朋友圈都被宫颈癌疫苗刷屏了，你要不要打？
5: 我也看到了，不过啊，我对这个疫苗不太了解，我正犹豫打不打呢。
4: 我也正纠结呢，要不咱们一起去问问医生吧。
5: 好呀，小雪，咱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6: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宫颈癌。

0: 宫颈癌，简称宫颈癌，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引起，是发生在女性子宫颈部的恶性肿瘤。所谓恶性，是指这个肿瘤可以向子宫颈的周围组织和器官直接蔓延或发生转移，既影响健康，又可能危及生命。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是女性的高发癌症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资料显示，咱们国家每年约有13万新增宫颈癌的病例，占全球新发病例的1/3，其中约有8万女性因此而去世，并且近年来其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疫苗之所以这么受关注，是因为它是全球第一个用于预防肿瘤的疫苗，也是人类首次尝试通过疫苗消灭一种癌症。宫颈癌疫苗又称为 HPV 疫苗，疫苗接种后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可防止人体感染疫苗所覆盖的人乳头瘤病毒亚型变异，进而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病。因此在这里建议女性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及时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考虑，决定是否接种宫颈癌疫苗。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2: 啊。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急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4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1: 也就是说，开水冲蛋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蛋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1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老二，最近手头紧，路边这车里坐的是个姑娘，咱俩去借点钱花花。
6: 走，一会儿撬开车窗问路，你趁机把车门打开。
5: 姑娘，问你个路啊。
6: 大街。
5: 大街，老二，开车门啊。
6: 手伸不进去啊，哥，你拉车门呀。
7: 你们两个笨贼，还好我警惕性高，车窗才开了一个缝，车门也锁着呢，你们俩就别费劲了。喂，110吗？我遇到两个抢劫的，我在。
4: 向警官提示您，女性独自驾车，在车速缓慢路段或停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全部敞开车窗，摇下1/4的位置即可。千万不要给陌生人打开车门，一定要养成上车就锁门的好习惯。绝大多数的犯罪分子会在夜晚或僻静少人之处，专挑女车主独自一人的时候下手抢劫。在上车下车时，一定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发现可疑人员，随时做好报警或是逃离的准备，以防不测。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孩子又高烧了，到底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啊？
3: 下了几天的雨，天一凉，我这关节炎又犯了。
4: 天气忽冷忽热，全家人轮流感冒，该怎么办才好呢？
5: 预防流行疾病，普及健康知识。
6: 健康直通车，做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7: 医生，就昨天晚上牙痛的睡不着觉，为什么白天的时候没有感觉到牙痛，到晚上的时候牙痛就特别的明显？
8: 主要是因为有几个方面吧。晚上的时候人的注意力会相对的集中一些，可能在其他方面的这个工作呀，或者是其他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注意力，这个就消除了，主要是集中在口腔啊、人体身体这些部分。所以疼痛的话可能感觉更明显一些。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一般的就是体位发生变化了。白天一般的就是说肢体坐那或者站那都肢体的，头面部的那个血液那个血管的压力小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平时我们口腔的有那个有唾液嘛稀释。牙疼也有外界的刺激，我们白天的可能唾液多一些，对那个有害物刺激因素可能说稀释一些，晚上的唾液分泌少一些嘛，浓度会高一些，可能对牙齿的刺激的也可能会那个更强一些。
7: 那平时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8: 我们要定期不定期的口腔科医生看看。

0: 们就压轴的有没有损害，再就看牙齿本身的有没有龋坏，比方说有牙结石、有牙龈炎症，牙齿表面一些附着物是不是掺杂呀，一些其他的一些异物，它时间长容易形成一个结石，结石容易导致牙周病，定期看大夫，看大夫以后做一些牙周治疗，或者是做一些预防性的治疗，比方说洗牙。
1: 就是晚上牙痛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紧急的办法可以止痛的？
0: 可以买一点止痛的药，只是说暂时可能缓解一些，但是有一部分有效，一部分没效。第二天呢，然后及时的到口腔科做一些专业的治疗。
2: 健康直通车，你身边的健康小帮手。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相信不少朋友在家炒菜的时候都会遇到过油锅起火的情况，这也会让不少人不知所措。如果不懂消防常识，或者采取了错误的灭火方式，可能会导致火焰外溅，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那么油锅起火应该如何处置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呢，日常食用油在锅内被加热到450度左右的时候就会发生自燃，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就是迅速关闭燃气阀门，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时候都要先切断火源。第二步就是要学会巧用身边的工具灭火，比如湿布。油锅起火之后呢，如果初起火势不大的话，就可以用湿毛巾、湿抹布等直接覆盖在油锅上，将火苗盖住，这样就能够把火闷死了。除此之外，还可以用锅盖、洗菜盆等等，只要能够起到覆盖作用，阻止氧气进入的都行。另外，将切好的蔬菜迅速倒入锅内，同样也能起到灭火的作用。而如果情况比较紧急，

我们还可以使用灭火器来灭火。家用干粉灭火器适用于油锅、蜡烛等引起的初期火灾，灭火之后应该将油锅移离加热灶，防止复燃。而在用干粉灭火器扑救油锅火灾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喷出的干粉应该对着锅壁喷射，不能够直接冲击油面，防止将油冲出油锅，造成火势的二次蔓延。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在厨房烹饪的时候，如果要离开灶台，或者灶台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一定要记得关掉火源，养成随手关火的习惯。一旦烧干锅引发火灾，首先要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同时降低周围的温度，使用泡沫灭火器进行灭火。万一厨房火情扩大无法自救，可以将厨房门关闭，拨打119报警，等待消防官兵前来救援。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如果你遇到危急时刻，你会想到谁？
1: 警察叔叔，
2: 消防员吧。
3: 我会想起医生。
2: 我会担心我的家人们。
0: 安全常识，自救技能，安全百科网络台，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6: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7: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8: 开车在路上，突然下雨，雨刷器坏了，看不清路了。
9: 不要着急，你可以把车停路边，把车蜡涂在车窗上，使玻璃表面形成一层蜡膜，来改善你的视线范围。在没有车蜡的情况下呢，还可以用肥皂、烟蒂，或者是找一些稍厚一点、水分含量较多的树叶，捏碎之后涂在挡风玻璃上，照样能够起作用。
8: 不愧是老司机，按照你的方法呢，终于能看清路了。可天都黑了，为什么我开大灯感觉视线还不是很清楚呢？
9: 雨天晚上开车的时候，使用前大灯会形成非常炫目的光幕，要避免使用前大灯而改用雾灯。
8: 行嘞，我现在就把雾灯打开。可前挡风玻璃起雾了，我还是看不清路，你快用纸给我擦擦吧。
9: 不需要用纸擦的，雨天行车关闭车窗之后，前挡风玻璃很容易产生雾气，在这个时候可以打开空调吹向前挡风玻璃。后挡风玻璃出现雾气的时候，需要打开后挡风玻璃的加热器，就可以很快的消除雾气了。
10: 防灾减灾 Q

close to Lay Low C， 打起二胡，终于

0: 安全全天候，守护零距离。这里是安全百科网络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